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19日，常年期第16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加拉格尔总主教访问乌克兰，表示，我们应当为公正的和平创造合适的条件。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与德国央行签署技术合作协议。阿尔巴诺教区向教宗表达敬意，在冈达尔夫堡下宫举办音乐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作为教宗梁十四世的特使，出席乌克兰天主教拉丁里教会恢复教会结构35周年纪念活动。圣座国务院在其 X 平台账号上通知，这项活动将于7月19日主日在别尔季切夫的加尔莫罗山圣母朝圣地举行。这也是个纪念若望保罗二世于2001年对乌克兰访问的机会。总主教在该国的访问将于21日结束。由于战事持续，乌克兰领空仍然关闭，加拉格尔总主教于16日抵达波兰的克拉科夫，随后他与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波卡斯总主教乘车前往乌克兰。跨越克拉科维茨边境后，圣座代表团得到乌克兰驻圣座大使尤拉什和乌克兰外交部代表的迎接。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乌克兰的第一站是利沃夫，其市中心于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利沃夫多次遭到俄罗斯袭击，最后一次是在今年3月底。17日上午，加拉格尔总主教在利沃夫得到乌克兰天主教拉丁里利沃夫总教区穆克尔季奇总主教的迎接，并在主教府会见了利沃夫州和市政府的代表。圣座代表说，公正地结束战争意味着在欧洲的这一地区恢复和平。教会和教宗梁十四世没有忘记乌克兰人民的痛苦和牺牲，我们应该为公正的和平创造合适的条件。上午九点整，众人在主教府的小圣堂为冲突受害者祈祷和静默片刻，这是一个触动人心的重要时刻。自冲突行动于2022年2月开始后，乌克兰全国上下都会在每天同一时间自动自发的静默祈祷，这最近已成了一项法律规范。劳动者、学生、公民，大家都停下来，从车上下来，或者停止一切事情，默哀一分钟。随后，加拉格尔总主教探访了利沃夫天主教大学，那里约有3万名学生，包括线上和实体上课的学生。大学内建有特殊防空洞，在袭击发生时，周围社区的居民也可再次找到庇护所。虽然学校建筑没有直接遭到袭击，但因附近地区遭到俄罗斯的轰炸而受到影响。两年前，一枚导弹落在几百米远的地方，导致七八人死亡。战争期间，与大学有关的死亡人数总共约有40人，其中有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战争就在这里。大学校长、天主教希拉里·古基亚克总主教迎接加拉格尔总主教时如此说道，并向他介绍了大学和教学活动，其中包括对许多残疾人士的直接帮助。他们在大学的各个领域都得到欢迎，
是大学不可缺少的

为他人的无私奉献。当天晚上，切拉戈尔宗主教途经里夫内的圣若望保罗二世堂，来到了位于基辅的圣座使馆。他在那里会见了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基辅大总主教舍夫丘克。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与德意志联邦银行7月17日周五在梵蒂冈签署一份关于这两个机构技术合作的协议。德意志联邦银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巴尔茨以及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局长卢索分别代表这两个机构签署协议。此协议进一步巩固了圣座和梵蒂冈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双方的关系得以加深，也是因为圣座依照国际标准来加强自身金融架构的努力有目共睹。通过透明度、问责和专业素养，圣座在国际金融界取得更加稳固的可信度。协议旨在深化并发展在监管领域的共同努力和互相合作，尤其是通过培训以及经验和最佳实践的交流。双方的目标都是在提升国际金融体系的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贡献。巴尔茨在致辞中强调，借着签署这项协议，我们肯定我们齐心致力于诚信、透明与国际合作的原则。这协议提供了持续交流和互相支持的参考框架，反映出我们都渴望通过稳定且公平的金融体系为共同福祉效劳。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局长则在致辞中表示，这份协议的签署发生在本机构成立15周年这一年，以及圣父教宗梁十四世为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颁布的新章程生效的短短几周后。如同在类似场合及周年纪念常发生的那样，这给我们机会去认识已走过的进程，但更要怀着信心展望未来。我期待我们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将持续深化，变得更加紧密。教宗梁十四世于昨天7月18日晚上9点出席在冈达尔夫堡下宫举办的音乐会。这场向教宗表示敬意的音乐会由罗马近郊的阿尔巴诺教区举办，为教宗在此的时光表达喜悦之情。教宗出席了该活动，在如此美好的时刻接受这份流露出亲近与爱戴的礼物。阿尔巴诺教区主教维瓦说，圣父教宗再次重返我们教区，使我们当地教会和居住在此地的人们倍感喜悦。我们奉献这场交响音乐会作为爱戴和共荣的举动。我们精心设想的曲目将翻开非凡璀璨的一页。我们希望当晚的活动在我们阿尔巴诺教会能成为一个真正美好而分享礼物的难忘时刻，以爱戴和祈祷陪伴教宗及托付于他的牧职。这场音乐会以帕格尼尼的一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中的波兰舞曲拉开帷幕，由国际知名小提琴家罗里亚诺演奏，接着国际知名钢琴家托马西·戈尔卡演奏了诺尔玛《崇高的爱情故事》、钢琴与管弦乐团的《自由幻想曲》与变奏曲。这是奥斯卡获奖者巴卡洛夫根据贝利尼的杰作专门为这位钢琴家

所改编的。与独奏家们同台演出的是由55人组成的帕尔马音乐家乐团，指挥是欧里奇奥。这位指挥家自2006年起担任布雷西亚和贝加莫国际钢琴节的艺术总监，目前在布雷西亚音乐学院担任管弦乐指挥教授。他在职涯中已指挥过80多个乐团。信仰通讯社消息，至此圣加民瞻礼之际，灵医会海地西南部热雷米市新落成的圣加民医院正式启用。这是一个筹备多年的项目，今天终于开始向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为长期以来缺乏便捷且专业医疗保障的人口带来了希望。为此，灵医会士米拉里奥神父向信仰通讯社表示，这是一个历经多年筹备的工程，终于开始发挥宝贵的作用。医院将由四位充满热忱、专业扎实的海地籍灵医会士们负责管理。这座医院是我们修会以切实的行动积极回应当地民众众多的迫切需求。7月12日主日，日雷米教区主教伊苏会士若瑟·贡特朗主持了隆重的医院落成启用祝圣剪彩仪式。第二天，医院就举办了开放日活动，接待了近200名患者，充分显示出当地对医疗服务的巨大需求。第一阶段，医院开放了科室有泌尿科、皮肤科、儿科、产科、外科，此外还提供普通内科门诊服务。医院同时配备有医学检验实验室、现代化手术中心、两间设备齐全的手术室。米拉里奥神父介绍，凭借几位年轻海地斯铎会士的坚定决心，并在富有能力和远见的负责人的带领下，日雷米如今终于拥有了一座新的医院。要全面完成整个项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但我们怀着极大的希望与热情迈出了第一步。今后，这所医院将与灵医会以及位于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圣加民医院医护团队保持密切合作，共同加强传教修会在海地推动的医疗服务网络。这家医院的顺利建成还得益于意大利都灵灵医会团体通过慈善机构提供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一关键的援助使筹划多年的项目得以最终落成，并将切实改善海地最脆弱地区之一数千名居民的医疗水平，保障他们享有医疗服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礼。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给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田里撒了好种子，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就走了。麦苗长起来，到了吐穗的时候，柚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柚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家主对他说：这是仇人所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拔出来吗？他说：不用了，免得你们拔柚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到收割的时候，不要对收割的工人说：你们先把柚子拔出来，捆起来充作燃料，要把麦子放入我的仓里。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教导我们忍耐与希望。面对遍布于世界的罪恶，我们常常会问：天主为什么不插手？世界上的恶存在，似乎让许多人怀疑天主的眷顾，甚至让某些人会怀疑天主的存在。对于这个疑问，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用比喻来做回答。有的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了好种子，但是敌人却给撒了一些柚子。当植物生长的时候，麦子成长，同时柚子也一起成长。耶稣借这个比喻来指出，在世界上好与坏是掺合在一起的。仆人到主人那里问他说：从哪里来的柚子？主人解释，这是敌人做的，当然不是主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下柚子。仆人对主人说：你愿意我们去将柚子拔掉吗？当我们发觉事情不是很好时，我们的本能就是立刻找补救办法，这似乎是很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主人却告诉仆人不要收集柚子，并解释说：免得你们拔柚子时连麦子也一起拔掉。风险是在除去恶的同时也会伤害善的，惩罚坏人的同时也会给好人带来损失。所以主人肯定说，让他们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收割时告诉收割的工人，先将柚子拔出来，捆好烧掉，要把麦子收入到我的麦仓里。这是最后区分的时刻，我们需要反省主人的话语。他不喜欢马上插手，以避免伤害好麦子，需要让柚子和麦子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天主是有耐心的，不喜欢在每个时刻都特别的插手，他让每个人真正的可以自作决定。天主极为尊重人的自由，我们这样想时似乎很正常，但是当我们看到恶在世界上肆意横行时，我们大家就会恳求天主立刻干预，以避免带来负面影响。天主却不这么认为，天主尊重人的自由，让每人可以自由行动。我们很难接受天主的这种行事方式，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样做的动机是很好的。一个比喻绝不能讲出所有的真理，当谈及人的成长时，总会有变好的可能性，目标和生活彻底改变的可能性。恶人可能会变成好人。事实上，天主确认，我不喜欢恶人丧亡，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好能生存。由此看来，天主给每一个人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当我们看到坏人做坏事时，我们应该跟天主一起希望他们悔改，而不要马上求天主降下惩罚。我们该祈求天主赐予神恩，以帮助他们重新发现做人的价值。皈依似乎常常在最后时刻才会到来，但是最终还是善的胜利，我们应该等待和期望。在第一篇读经中，我们发现与福音同属一个主题，他肯定说，如果天主不插手干预，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天主能够干预，因为他是全能的，但正是因为他是全能的，他不会这么做。天主有耐心，不想匆匆地干预人的自由。智慧书的作者说，你虽然掌握大权，但是实行审判却非常温和，你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事。天主允许我们出错，允许我们走入死胡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这样，他以此来展示宽容，来促使我们悔改，使我们实现了那个善的美好胜利，也就是皈依，而不是以压迫人的自由的一种天主的干预来获得那个容易的胜利。你这样做教导了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我们应该爱所有的人，包括坏人，所有的人都值得爱，因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都相似于天主，有行善的能力，虽然有时显而隐而不彰。一人应该爱众人，祝愿他们好。至于坏人，应祝愿他们悔改，重新获得人的尊严。你使你的子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常赐予悔改的机会。天主的温和是我们怀有希望的理由，他对我们很有耐心，他等待我们，他愿意给予我们大量的恩宠。我们罪恶的生活常使天主等待的太久，但天主是有耐心的，他愿意我们终能达到那使我们进入与他共荣的皈依。在第二篇读经给了这个主题一个非常欣慰的补充，保禄说，我们甚至不知道祈求什么更为合适，我们在祈祷中有些盲点，我们看不清什么对我们合适，什么是我们不该祈求的。有时我们一味地祈求恩赐，而事实上为我们却是有害的。天主就是以他的圣神来帮助我们，直到信有祈祷，使祈祷更为深入。圣神以无可言语的叹息不断地带我们转求。天主圣神是我们渴望一种日益有效、日益完美的悔改，为的使我们进入与天主的共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礼仪读经教导我们天主的耐心和人类的希望，我们应该分享天主的这份耐心，与此同时充满活力和信心地在福音之路上前进，以验证伟大的希望。阿们。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祈祷时，不要喋喋不休，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长篇大论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但你们若不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宽恕你们的过犯。马窦福音第6章7到15节。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19日，常年期第16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加拉格尔总主教访问乌克兰，表示我们应当为公正的和平创造合适的条件。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与德国央行签署技术合作协议。阿尔巴诺教区向教宗表达敬意，在冈道夫堡下宫举办音乐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作为教宗梁十四世的特使，出席乌克兰天主教拉丁里教会恢复教会结构35周年纪念活动。圣座国务院在其 X 平台账号上通知，这项活动将于7月19日主日在别尔季切夫的加尔莫罗山圣母朝圣地举行。这也是个纪念若望保罗二世于2001年对乌克兰访问的机会。总主教在该国的访问将于21日结束。由于战事持续，乌克兰领空仍然关闭，加拉格尔总主教于16日抵达波兰的克拉科夫，随后他与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波卡斯总主教乘车前往乌克兰。跨越克拉科维茨边境后，圣座代表团得到乌克兰驻圣座大使尤拉什和乌克兰外交部代表的迎接。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乌克兰的第一站是利沃夫，其市中心于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利沃夫多次遭到俄罗斯袭击，最后一次是在今年3月底。17日上午，加拉格尔总主教在利沃夫得到乌克兰天主教拉丁里利沃夫总教区穆克尔季奇总主教的迎接，并在主教府会见了利沃夫州和市政府的代表。圣座代表说，公正地结束战争意味着在欧洲的这一地区恢复和平。教会和教宗梁十四世没有忘记乌克兰人民的痛苦和牺牲，我们应该为公正的和平创造合适的条件。上午九点整，众人在主教府的小圣堂为冲突受害者祈祷和静默片刻，这是一个触动人心的重要时刻。自冲突行动于2022年2月开始后，乌克兰全国上下都会在每天同一时间自动自发地静默祈祷，这最近已成了一项法律规范。劳动者、学生、公民，大家都停下来，从车上下来，或者停止一切事情，默哀一分钟。随后，加拉格尔总主教探访了利沃夫天主教大学，那里约有3万名学生，包括线上和实体上课的学生。大学内建有特殊防空洞，在袭击发生时，周围社区的居民也可再次找到庇护所。虽然学校建筑没有直接遭到袭击，但因附近地区遭到俄罗斯的轰炸而受到影响。2年前，一枚导弹落在几百米远的地方，导致7-8人死亡。战争期间，与大学有关的死亡人数总共约有40人，其中有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战争就在这里。大学校长、天主教希腊里古基亚克总主教迎接加拉格尔总主教时如此说道，并向他介绍了大学和教学活动，其中包括对许多残疾人士的直接帮助。他们在大学的各个领域都得到欢迎，
是大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圣座代表团与他们交谈了数分钟，通过大学学院培养项目负责人拉迪斯特修女的讲述，聆听了他们的故事。古基亚克宗主教说，每个人都积极提供支持和帮助，来到我们这里的学生能得到全面教育，也包括懂得为他人的无私奉献。当天晚上，杰拉格尔宗主教途经里夫内的圣若望保罗二世堂，来到了位于基辅的圣座使馆。他在那里会见了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基辅大宗主教舍夫丘克。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与德意志联邦银行7月17日周五在梵蒂冈签署一份关于这两个机构技术合作的协议。德意志联邦银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巴尔茨以及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局长卢索分别代表这两个机构签署协议。此协议进一步巩固了圣座和梵蒂冈成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双方的关系得以加深，也是因为圣座依照国际标准来加强自身金融架构的努力有目共睹。通过透明度、问责和专业素养，圣座在国际金融界取得更加稳固的可信度。协议旨在深化并发展在监管领域的共同努力和互相合作，尤其是通过培训以及经验和最佳实践的交流。双方的目标都是在提升国际金融体系的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贡献。巴尔茨在致辞中强调，借着签署这项协议，我们肯定我们齐心致力于诚信、透明与国际合作的原则。这协议提供了持续交流和互相支持的参考框架，反映出我们都渴望通过稳定且公平的金融体系为共同福祉效劳。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局长则在致辞中表示，这份协议的签署发生在本机构成立15周年这一年，以及圣父教宗梁十四世为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颁布的新章程生效的短短几周后。如同在类似场合几周年纪念常发生的那样，这给我们机会去认识已走过的进程，但更要怀着信心展望未来。我期待我们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将持续深化，变得更加紧密。

亲近与爱戴的礼物。阿尔巴诺教区主教维瓦说，圣父教宗再次重返我们教区，使我们当地教会和居住在此地的人们倍感喜悦。我们奉献这场交响音乐会作为爱戴和共荣的举动。我们精心设想的曲目将翻开非凡璀璨的一页。我们希望当晚的活动在我们阿尔巴诺教会能成为一个真正美好而分享礼物的难忘时刻，以爱戴和祈祷陪伴教宗及托付于他的牧职。这场音乐会以帕格尼尼的一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中的波兰舞曲拉开帷幕，由国际知名小提琴家罗里亚诺演奏，接着国际知名钢琴家托马西·戈尔卡演奏了诺尔玛《崇高的爱情故事》、钢琴与管弦乐团的《自由幻想曲》与变奏曲。这是奥斯卡获奖者巴卡洛夫根据贝利尼的杰作专门为这位钢琴家所改编的。与独奏家们同台演出的是由55人组成的帕尔马音乐家乐团，指挥是欧里奇奥。这位指挥家自2006年起担任布雷西亚和贝加莫国际钢琴节的艺术总监，目前在布雷西亚音乐学院担任管弦乐指挥教授。他在职涯中已指挥过80多个乐团。信仰通讯社消息，至此圣加民瞻礼之际，灵医会海地西南部热雷米市新落成的圣加民医院正式启用。这是一个筹备多年的项目，今天终于开始向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为长期以来缺乏便捷且专业医疗保障的人口带来了希望。为此，灵医会士米拉里奥神父向信仰通讯社表示，这是一个历经多年筹备的工程，终于开始发挥宝贵的作用。医院将由四位充满热忱、专业扎实的海地籍灵医会士们负责管理。这座医院是我们修会以切实的行动积极回应当地民众众多的迫切需求。7月12日主日，日雷米教区主教伊苏会士若瑟·贡特朗主持了隆重的医院落成启用祝圣剪彩仪式。第二天，医院就举办了开放日活动，接待了近200名患者，充分显示出当地对医疗服务的巨大需求。第一阶段，医院开放了科室有泌尿科、皮肤科、儿科、产科、外科，此外还提供普通内科门诊服务。医院同时配备有医学检验实验室、现代化手术中心、两间设备齐全的手术室。米拉里奥神父介绍，凭借几位年轻海地斯铎会士的坚定决心，并在富有能力和远见的负责人的带领下，日雷米如今终于拥有了一座新的医院。要全面完成整个项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但我们怀着极大的希望与热情迈出了第一步。今后，这所医院将与灵医会以及位于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圣加民医院医护团队保持密切合作，共同加强传教修会在海地推动的医疗服务网络。这家医院的顺利建成还得益于意大利都灵灵医会团体通过慈善机构提供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一关键的援助使筹划多年的项目得以最终落成，并将切实改善海地最脆弱地区之一数千名居民的医疗水平。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给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田里撒了好种子，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就走了。麦苗长起来，到了吐穗的时候，柚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柚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家主对他说：这是仇人所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拔出来吗？他说：不用了，免得你们拔柚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到收割的时候，不要对收割的工人说：你们先把柚子拔出来，捆起来充作燃料，要把麦子放入我的仓里。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教导我们忍耐与希望。面对遍布于世界的罪恶，我们常常会问：天主为什么不插手？世界上的恶存在，似乎让许多人怀疑天主的眷顾，甚至让某些人会怀疑天主的存在。对这个疑问，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用比喻来做回答。有的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了好种子，但是敌人却给撒了一些柚子。当植物生长的时候，麦子成长，同时柚子也一起成长。耶稣借这个比喻来指出，在世界上好与坏是掺合在一起的。仆人到主人那里问他说：从哪里来的柚子？主人解释：这是敌人做的。当然不是主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下柚子。仆人对主人说：你愿意我们去将柚子拔掉吗？当我们发觉事情不是很好时，我们的本能就是立刻找补救办法，这似乎是很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主人却告诉仆人不要收集柚子，并解释说：免得你们拔柚子时连麦子也一起拔掉。风险是在除去恶的同时也会伤害善的，惩罚坏人的同时也会给好人带来损失。所以主人肯定说，让他们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收割时告诉收割的工人，先将柚子拔出来，捆好烧掉，要把麦子收入到我的麦仓里。这是最后区分的时刻，我们需要反省主人的话语。他不喜欢马上插手，以避免伤害好麦子，需要让柚子和麦子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天主是有耐心的，不喜欢在每个时刻都特别的插手，他让每个人真正的可以自作决定。天主极为尊重人的自由，我们这样想时似乎很正常，但是当我们看到恶在世界上肆意横行时，我们大家就会恳求天主立刻干预，以避免带来负面影响。天主却不这么认为，天主尊重人的自由，让每人可以自由行动。我们很难接受天主的这种行事方式，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样做的动机是很好的。一个比喻绝不能讲出所有的真理，当谈及人的成长时，总会有变好的可能性，目标和生活彻底改变的可能性。恶人可能会变成好人。事实上，天主确认，我不喜欢恶人丧亡，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好能生存。由此看来，天主给每一个人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当我们看到坏人做坏事时，我们应该跟天主一起希望他们悔改，而不要马上求天主降下惩罚。我们该祈求天主赐予神恩，以帮助他们重新发现做人的价值。皈依似乎常常在最后时刻才会到来，但是最终还是善的胜利，我们应该等待和期望。在第一篇读经中，我们发现与福音同属一个主题，他肯定说，如果天主不插手干预，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天主能够干预，因为他是全能的，但正是因为他是全能的，他不会这么做。天主有耐心，不想匆匆地干预人的自由。智慧书的作者说，你虽然掌握大权，但是实行审判却非常温和，你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事。天主允许我们出错，允许我们走入死胡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这样，他以此来展示宽容，来促使我们悔改，使我们实现了那个善的美好胜利，也就是皈依，而不是以压迫人的自由的一种天主的干预来获得那个容易的胜利。你这样做教导了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我们应该爱所有的人，包括坏人，所有的人都值得爱，因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都相似于天主，有行善的能力，虽然有时掩耳不张。一人应该爱众人，祝愿他们好。至于坏人，应祝愿他们悔改，重新获得人的尊严。你使你的子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常赐予悔改的机会。天主的温和是我们怀有希望的理由，他对我们很有耐心，他等待我们，他愿意给予我们大量的恩宠。我们罪恶的生活常使天主等待的太久，但天主是有耐心的，他愿意我们终能达到那使我们进入与他共荣的皈依。在第二篇读经给了这个主题一个非常欣慰的补充，保禄说，我们甚至不知道祈求什么更为合适。我们在祈祷中有些盲点，我们看不清什么对我们合适，什么是我们不该祈求的。有时我们一味地祈求恩赐，而事实上为我们却是有害的。天主就是以他的圣神来帮助我们，直到信有祈祷，使祈祷更为深入。圣神以无可言语的叹息不断地带我们转求。天主圣神是我们渴望一种日益有效、日益完美的悔改，为的使我们进入与天主的共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礼仪读经教导我们天主的耐心和人类的希望，我们应该分享天主的这份耐心，与此同时充满活力和信心地在福音之路上前进，以验证伟大的希望。阿门。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祈祷时，不要喋喋不休，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长篇大论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但你们若不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宽恕你们的过犯。马窦福音第6章7-15节。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sanpietro.va。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0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人。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圣座主叙利亚大使探访基督徒村庄，我与你们心连心。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李林山教授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对人工智能飞跃的前进加以省思。巴基斯坦跨宗教的行动遏制针对基督徒家庭的暴力。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再没有比这更热烈欢腾的欢迎了。叙利亚西北部的雅库比耶、克纳耶和加萨尼耶三个村庄以盛情迎接圣座驻叙利亚大使科纳宗主教。这些村庄拥有历史悠久且充满活力的基督徒团体。科纳宗主教于今年三月获任命为圣座驻叙利亚大使，并于6月26日至28日前往当地访问。除了与当地居民会面外，科纳宗主教也会晤了多位政府官员。这几个团体位于以农业为主的丘陵地区，隶属于伊德利布省。这里曾是所谓伊斯兰国的组织的据点。在这里，正是由于方济各会士的协助，圣座大使的这次访问才得以成行。方济各会士至今仍深深扎根于当地教会，守护信仰，滋养希望。科纳宗主教在向当地团体讲话时，特别忆起圣若望23世教宗的教导。他表示，这位教宗是自己的榜样。宗主教说，我来到这里，首先是要与你们心连心。他接着说道，我们的安全并不取决于政治局势，也不取决于政府，而是取决于我们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如果说你们在一个压迫你们、给你们带来无数痛苦与暴力的政权之下坚持了14年，那么接下来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必须继续信赖天主的眷顾与慈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天主也从不舍弃我们。最后，在会士们的陪同下，科纳宗主教还参观了驻圣地方济各会士管理的各项设施，包括以匈牙利圣伊萨博尔命名的综合门诊部以及会院附属学校。今日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是少数人的工作成绩，而是多少年来全人类的智慧及努力累积而成的。飞跃进步的人工智能技术带给整个人类社会极为严酷的挑战与考验。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大家一致同步采行措施，让全世界喘口气，梵蒂冈也许是可以做这件事的机构。这是自1979年起在台湾大学电机资讯学院任教的李林山教授未曾与其他人讨论过的观点。在教宗梁十四世颁布伟大的人类通谕问世之际，这位科学家接受本新闻网采访，省思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现况以及应对挑战的可能对策。被自然期刊选为东亚科学明星的李林山教授，在1979年至1998年投入并完成此前没有人研究过的全新挑战，也就是教会机器听说华语。今天手机上华语相关软件的核心基础可说都是出自他的手。他当年所发展的技术就是今天人们口中的人工智能。这位科学家向本新闻网表示， 人工智能科学工作者发现，多少年来全人类所创造累积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知识文明中，有非常大的部分都可以用数据方式呈现，因而可以用人工智能技术加以融会运用。再加上不少人的智慧与努力，今日的人工智能技术看起来似乎是无所不能，但这不是少数人的工作成绩，而是多少年来全人类的智慧及努力累积而成的。李教授相信，几乎所有科学工作者开始科学工作时，都是本着增进人类社会福祉的初衷。虽然很多科学成果都难免有负面的副作用，而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快速远远超出了绝大部分人们的想象，这使得非常多的人感到无法适应。他将当下的发展比喻成一个全球竞逐的战场，只有走在最前端的人才有机会赢者全拿，人人都全力冲刺，人工智能技术自然飞跃进步。李教授的这番话与教宗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所阐述的“实力至上的文化”不谋而合。教宗在第185号中阐明，现代的巴贝尔塔不只是以科技为主导的普遍模式，更是那些想要保有自己领先地位的有实力者，以及渴望赢得领先地位的有实力者之间的拉锯战。在此情况下，这些有实力者竞相研发更强大的科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现在都面临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挑战与考验。谈到从事人工智能科学工作的工程师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严峻考验，李教授指出，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给社会负面的副作用，因而努力设法提高他们所创造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可解释性、可信任度、可操控度等。也有不少人思考人工智能技术下各种可能的伦理法则规范，以及降低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各种可能的负面的副作用。只是这些事情的难度都很高，因为他们难免是跨领域、跨文化、跨国界的。诚如教宗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所说的，我们瞥见大部分的人努力保有人性，想方设法去建设和睦共处的城市。同样的，李教授分享了一些构想和他的见解。他说，有人主张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界领袖们或者人工智能强国是否可以寻求共识，大家一起暂停技术发展一段时日，让社会喘一口气。李教授认为这方法并不可行，因为不论是产业领袖还是国家都唯恐不进则退，力争世界最前端，恐怕没人愿意停下来让别人抓到机会胜过自己。李教授提出一个稍微可行的办法，也就是请国家政府出面，运用他们在国境内的公权力制定法律，对因人工智能技术而获得巨额利润的产业可以较重的税，并拿这些税金作为专款，用来舒缓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难题，例如帮助失去工作的人重新适应人工智能环境。但这其实也很难实行，因为如果某个国家对境内的人工智能产业可以较重的税， 当然就削弱了这个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政府领导人是不会愿意做的。因此，这位科学家提议，在彼此的激烈竞争之中，大家一致同步采取若干类似措施，一起对人工智能发展做适当的克制，让全世界喘口气。这种跨国共识固然难以实现，但可以走的第一步，或许是有一个有全球影响力及全球声望的机构出来登高一呼，也许有机会会让少数在相关领域有影响力的人听到并存入脑海，思考较可行的方案。在道德良心上领袖全球的梵蒂冈，也许是一个可以做这件事的机构。地方当局、穆斯林宗教领袖、伊斯兰神学院学生和团体成员的迅速行动，有助于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预防针对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暴力。此前，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这个家庭被指控亵渎古兰经，导致形势格外紧张。巴基斯坦天主教和平与正义委员会执行主任吉尔向本新闻网表示，7月9日在巴尔迪亚镇的反应展现出及时行动和跨宗教合作可帮助预防悲剧。与此同时，吉尔也指出，在巴基斯坦每当出现渎神的指控时，基督徒向来会感到容易陷入险境。吉尔表示，报道指出，有人把一页被亵渎的古兰经邮寄给一间地方商店的老板，里面有一名基督徒男性贾维德和他母亲的照片，他们都是巴尔迪亚镇的居民。随后，暴力的群众立刻包围被指控的贾维德的家。吉尔解释道，局势受到控制，是因为政府和行政机关人员及时采取行动，向抗议者保证警方会进行彻底调查，追查出真凶，抗议活动随之终止。穆斯林宗教领袖、伊斯兰神学院学生和地方当局对基督徒家庭的保护行动出乎意料，吉尔承认这一点，同时期望这事件会逐渐为各团体之间的良好关系铺平道路。此外，尽管这次事件有个和谐的结局，但吉尔也提醒，切莫将此事解读为法治态度产生广泛转变的证据。借着单一事件，我们不能声称守法观念越来越强，现在还言之过早。吉尔强调，每当出现渎神的指控时，基督徒团体始终深感焦虑。由于反复发生的事件，基督徒团体觉得在巴基斯坦没有受到保护，容易陷入险境。指控虽然是针对一个人的，但如果被指控的是基督徒，整个团体都为此付出代价，需要时间来重建团体的信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照顾艾滋病患的劳莫尔修女与迪列格罗神父一起抵抗偏见。劳莫尔修女回忆艾滋病患之家的成立，社会各阶层和宗教信仰的许多义工来此帮忙。

罗马艾滋病患之家于1988年12月5日在帕里奥利区成立，这是意大利首个艾滋病患之家。它的成立引起了一场争吵，在居民会议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并向拉济奥地区行政法院提出了投诉。在一个还没有非常明确治疗的时期，艾滋病造成某种恐惧感，因此病人被边缘化，因为他们被视为带来瘟疫、恐惧和痛苦。最初来到艾滋病患之家的青少年都是罗马以外地方的人。罗伯多来自那不勒斯、卡尔达雷斯，奇罗来自普利亚。他们在街头或罗马医院待了几个月甚至一年，因为他们出院后没人接纳。我不能忘记谢里的来到，他是在早上七点坐救护车来的。魏增觉这个流浪汉很聪明，他于晚上十点天色完全黑了后才来到，为的是避开记者和摄影师的追踪，或帕里奥里区的人往脸上扔西红柿的威胁。还有一位头面人物居然跳过了大门，示威和游行以示反对，但是也有给予支持的火炬和祈祷游行。附近堂区和临近一些学校的关怀令人非常感动。随后食品店、餐馆给我们送来了不同的食物，许多不知名的朋友为我们提供了各种生活必需品。最初有许多各个社会阶层和宗教信仰的义工来帮忙，他们制定了培训计划并确定了各种工作，烹饪、陪同艾滋病患去医院做检查、探访伙伴或朋友、外出。后来他们编辑了一份小报，在帕里奥里区举行的庆祝活动也令人难忘，有宗教节日、庆生会、狂欢节、春季或盛夏的节日，他们总是寻找机会来庆祝，因为生命是美好的，值得丰盛地活出来。一段时间后，义工减少了，留下的是那些最有决心和最懂得无偿奉献的人。这也是因为在最初几年，他们接触到人的死亡。那时，人命丧亡的事非常频繁，一年当中会有十人，我们轮流照顾他们，直到最后的时刻。分离的痛苦令人非常悲痛。艾滋病患之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艾滋病患与自己的家庭恢复联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关系得到修补，和睦有利于这些人在离世前有一段平静的生活。我尤其记得，有一位住在艾滋病患之家的病人，他与前妻和四个女儿取得了联系。在小女儿新学年开始时，他很高兴地能陪伴女儿去学校，要求我们修会大家庭参与管理艾滋病患之家的是罗马教区明爱会时任主任迪列格罗神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我们的一位修女。这修女当时每周一次陪伴初学生到奥皮奥山丘食堂，为许多穷人提供饭菜。我们三人被选中了。我那时在威尼斯朱代卡的女子监狱服务，另一位修女来自托斯卡纳，她是名护士。第三位修女在罗马，
当时他在意大利修会总会长联合会从事圣召牧灵工作。另外，有两位在宗座大学读书的年轻修女也马上加入了我们小团体。与迪列格罗神父一起工作是一种莫大的恩典。在人性方面，他非常谦逊，善待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时常分享艰辛与不被了解的困境，同时他又是个勇敢的人，在捍卫最贫困者和边缘化的人的权利时，他对国家机构负责人的要求很高。他真的是一位天主的人，是我们时代有先知性的人。对我们修会团体来说，这是为实践我们的圣女加比大日和日露萨神恩的实际机会。每一次相遇，每一次新的关系，都是与天主的重要约会。他向我们启示了他的一些事，他的爱的计划，他的美善，以及他的痛苦。与接纳的人分享日常生活，我们了解到每一个时刻都很重要，都要认真活出，没有什么是平庸的。每一件快乐或悲伤的事，都要活出本质，活出真相，不要掩饰。修女团体慢慢成了一个大家庭，这家庭努力让其周围的人都进来，与我们一同生活。艾滋病患、护士、救援人员、义工，每个年龄段的朋友，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以及属于不同宗教或政治派别的人。问题的复杂性促使我们一起思考和工作，不断地相互对照，验证我们的方向、渴望、疑惑和希望。通过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我们了解到，每天，所有的日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照顾他人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照顾人，打扫房间、做饭、烫衣服，关怀受伤的身体和心灵，不仅是专业技能，最主要的是深厚和参与的心境。我必须向所有与我一起经历这种人性上冒险的人说声谢谢，并特别感谢迪列罗格神父。他是主内的真正弟兄和朋友，是天主手中勇敢的工具，是这贫穷教会与贫困者同在的难忘经验成为可能。

这些修女以身面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希望的见证人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38节。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